0: 犯了很多错。
1: 曲风颇有不同，简单的歌词好遇见你。

0: 庸俗，要么孤独落幕，又会再上演。
1: 高速知多少？
2: 燃气损坏、电子扇损坏、水箱亏水，
3: 起危险报警闪光灯。按规定，
2: 可能会导致线路短路，或者是人员上泼冷水。虽然泼冷水能够迅速降温，开锅的原因，排除故障。
4: 需要注意的，
3: 及时送件维修，排除故障。
5: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
5: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
7: 而上，
8: 空挡踩油门确实很毁
7: 人啊。
9: 驾驶恶习要远离。
10: 谢谢你，
5: 不用谢。
10: 有时
11: 进步的。
12: 哦，对对对。都很棒，
5: 走过去就到了。
11: 多说一句，
5: 有时
11: 多说一句，
13: 多说一句
5: 是善
3: 人。改装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
14: 保险杠，万一跟别的车撞了，又没有保险。
15: 有活动，满100减40。
5: 哇！
16: 改装喝杯水。
17: 哎呦，
18: 那前方的路到底是畅通无阻，还是？
19: 我们都在为您守护。
17: 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02-49。风雨量级的降水，锦州呢将做好相关的应对啊，出门带好雨具，4级左右。今辽阳、朝阳、盘锦是有中雨，其他城市提前规划好行程，关注临近。
18: 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
17: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高速超车道，我能不能长时间回右侧的车道了？如果说到长时间行驶，是可能被处罚分，罚款呢20到200，很多地方就没啊。给大家伙儿理清一个误区啊，有些朋友就能一直开的地方啊，其实说到底啊，正确是超车。超完了，及时确认右侧安全。高速路面上的一个惊险的事儿，橙色反光符，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也最大限度减少了故障车辆对高速通。所以在高速上啊，车辆遇见，我们越能够更快的到达您身边的。65天，每天什么时候打都行，好吧？

0: 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丢，
1: 然后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
2: 事故，
3: 你是怎么开车的？没看见车停。
2: 交通事故莫慌，
4: 打个卡，亲近绿水青山，
5: 放心实践。
6: 正所谓，后车也开远光了。这晃的，
2: 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
7: 健康，在你的脚。
1: 氧气又杀菌，
7: 健康。
8: 哟，啊，警察同志，怎么了？
9: 下次，先说这次吧。疲劳驾
2: 人家欢。
3: 看看前面那辆车，哎，老李，你马上。
10: 好，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
3: 千万别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先开。
7: 人保驾护航。
11: 咱们来说一说杀手啊。比如说，最近的小轿车驾驶员呢，因为行车疲惫，注意力再次重重的撞上了，极大降低了事故风险。但是照判断失准，刹车距离大幅。温馨提醒大家，为了您和他人的

生命安全。那再来看行车方向，然后呢点开对应服务驱动，或者呢可以用运营的小课堂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

至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分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

0: 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康高速全线长深高
1: 多少知多知少平安
2: 你突然被向前拉，而头部被向后拉，同时回弹，头枕可承受头部的冲击力，头枕
3: 可能造成颈椎折断，甚
2: 部和颈椎。为了您的安全，
4: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5: 王经理，
1: 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6: 想。
7: 还有不能吃，
1: 不能吃容易噎。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8: 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
9: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
10: 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
11: 警官吴贵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12: 好吧我
13: 不说
12: 不说
14: 别讨论从社会热点到身边故事
15: 最近啊身边朋友都说啊这最近啊接下来的盛夏，对吧？等测结果，预计2026年夏季，夏季降水将呈现出明显的阶段。全省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2，气温偏高的气候背景，赵连伟提醒，今年夏季属于中高纬度，气候变率大，预测不确定。接下来啊，咱们再来说一说高考啊，那什么公式定理呀、答题思路啊，考生在高考结束之后，突然间。既巩固的知识不会轻易被遗忘，使用知识呢就能够轻车熟路地记下来，的遗忘来释放大脑内存。这种心理强的参加聚会，否则会导致生物钟。每天的适当运动，可以约朋友一起身体和物质上的准备，这些事儿都能给。
16: 那么早上班太累了，上班
17: 拉丁舞、五子棋、小提琴、跆拳道，不
18: 每天啊不鞭策我上课，
19: 谈钱。全款跑二维码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顶最高夕阳红无限好

公司养护管理分中心高更辉。然而，一些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超速通行，造成事故无法快速处理，掌握好方向盘，听从现场施工人员，例如前方几百米施工事故。第六，眼镜疲劳驾驶

0: 哟，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0: 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
0: 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
2: 小明，
3: 小华，你到哪儿了？
2: 在高速上，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啊！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哎，
4: 运，力高天长，
5: 意在苏州日夜，村南村北行人，
4: 感知天地时节。
6: 你看，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7: 过劳工
8: 有，现在我体态发胖。
0: 一看这号码就是，
9: 果然是。
0: 继续观察，
9: 领导发的中招了，
0: 套路深呐、
9: 啊！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
10: 早高峰的路上，最好的旅伴是那些天。
11: 个针对老年人的骗局，最根据报警线索追查，揭开了一个隐藏在不错啊，按了十几分钟，肩颈酸痛还镯子，就说呀，哎呀。哎，换钱之后回来继续治疗。

0: 案组兵分多路展开了收网行动。目前啊，这家店的被害人当中，老年人活动站或者是老年人聚集的地方，让老人觉得，哎呦，比我自己的儿子姑娘都强。他们在洗肠液当中掺入了老者以及技师的一些温柔陷阱，让老年人首先啊要警惕低价引流的真实骗局。老年人一，与此同时呢，对一些老人的子女，您一定要多多。
1: 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2: 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好了，各位看时间，今天的一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稍后的13点

0: 淤接都会造成短路起火。另一个原因是油路老化导致立即靠边停车熄火，同时起轰燃，令火势更难控制。燃烧后火势蔓延迅速，如处置不日常注意车辆保养和检查。
1: 请帮俺买张通子卡吧。
2: 网银升级，
3: 保护您的财富。
4: 师弟还挺管用啊，接下来怎么办呢？
5: 哎，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
4: 好了，
6: 高速爆胎危险大，
7: 好吃就点燃。
4: 哎呀，你们别听他。
8: 有多少人？
9: 45人。
8: 四辆大车呢？
9: 能坐。
8: 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0。
10: 大家好，我是李立宏。今最后提醒大家，遇到暴雨或大雾，
11: 解您的困难。
12: 8236-5523，02。
13: 窗外有风雨。
12: 今天是2026年6月呢，还是要做好相关的应对，带好雨具出行。本周四，那关注完天气啊，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免费的政策是什么。你要知道啊 ，ETC 的专用车道特别清楚，因为东陵收费站是个认知误区。这两个站点世博园东行驶途中串线到了其他高速上，短途通勤的想享受免费通行，您要提前确认汽车在辽宁高速服务区充电方便吗？不管说您是长途还是短途自驾，极明显的高峰时段，每天的中午11点电桩的信息也非常方便，最常用的方式一键导航。此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易充电来啦，高速免费吗？4个法定节假日，对7座节本身没有免费时段嘛，所以说你节前提前上高速，短途自驾返乡的车流会比较多，合理规划您的出行时间。咱们回来之后我们接着来聊。

0: 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
1: 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的田野上，小麦绿芽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
2: 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
3: 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4: 年强则国强，
2: 爱国心，纪念广以国情，生活中的壮丽华章。
5: 捧螺丝钉，
2: 情怀争做奋斗者。
1: 关羽温酒斩华雄，
6: 还能开车。
7: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现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读懂一本书，
10: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1: 有人正在抛弃你，
12: 一个人已经
13: 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
14: 偶尔接触不良，想换成那种无卡的，但是呢，目前无卡 ETC 只支持线体啊。但是这个现在，那么办理的话呢，确实提速啊这样的虚假服务，通之后呢，即装即用，识别更加稳定。另外，外地设备粘贴松动，自行拆卸容易出现黑屏、指示灯。

0: 异常，然后衰减，异地设备的容错率更低，别了啊，或者是余额不足了，代扣通时段呢偶发信息匹配的延迟，红灯是失效，黑屏就到咱们辽宁高速的任原件，行驶任原件，开着您要办理 ET 现场来进行装机激活，这是外人的身份证，单位车辆呢还得加上营业执照。
1: 开下车
2: 吗？
3: 错，开车。
4: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
3: 后面。
5: 哦，好。哎，
3: 果然，看一看，就可能避免。

高更辉。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电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使得驶入事故无法快速处理，容易造成次生事故。听从现场施工人员指挥，无人指车道封闭。第三，保持车距，造成刮擦事故。第五，减速慢行，内高度集中，防止事故的发生。

0: 你的不喜欢。
1: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
2: 福亚宾和他的新娘白头偕老。
3: 这是我吗？刚才我梦见自己喝完酒看
4: 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
5: 的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4: 不舒服就
6: 路遇车祸现场，孕妇医生全出力。
7: 生活到这个社区
8: 我们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9: 好，知道了，
4: 接单。
9: 哎，接。
10: 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
11: 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10: 制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
12: 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3: 您高速路网广播有事您说话，这是我们常见的减速带呀。吐，隧道出入口以及匝道周边速的驱散你的困意，唤醒司机的辨识率降低，司机呢容易出现视觉盲区，错率非常低，车辆一旦是意外出的发生率。不摇摆，随意的压线变道，立刻把你的手机放下，停止闲聊的这些，守住安全底线，咱们才能够平安。96199024964，有问题啊，向当班主播来提问都行。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

0: 怎么办啊？
1: 我先握好方向盘。
2: 减速停车求帮忙。
3: 何惧？因此，当你行
4: 大灯，撞上算谁的？
5: 我的天哪，这电！
6: 一握方向盘。
7: 诈骗正在蔓延，请大家务必提高身份证号、车牌号、银行卡、身份证、银行卡、密码和。

0: 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全线，长深高速康平
1: 地10.6公里，达任何目的地。
2: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3: 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杆。
4: 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
5: 人微信。
6: 杜牧，历经了百年风雨，他用自己的15年时光熟条车道啊，日均车流量就达到了
7: 3000。从一名普通的收费员和原本稚嫩的树，以最好的
6: 给予业务性的指导，交通管制清晰过，凭借着不懈的努力，
7: 机会遇到有疑问的地方就虚心胸。
6: 基层员工变为团队的管理者，该怎么把队伍带好啊？信任和支持，
7: 你有端起所谓领导的架子，利用身份想要我们整个团队变得更优秀。
6: 他一直想成为一棵树，顽强百年树人，一棵小树苗
7: 坚持要在我们站上高速，我尽快到达医院，高速抢救设备送到沈阳医院。

0: 判断车轮位置的技巧。
1: 通两侧支撑柱为汽车 A 柱，以左侧身位置，左右两侧位置应比较均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通过练习培养车感积累经验，这对
2: 怎么开车的？

0: 先行。
1: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
2: 回报。仔细想，有蹊跷，信谣。保健品催疗效，心情浓很必要。三字经
3: 的行程中，一路畅通晚间版，片刻的轻松。
4: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
5: 健康气息的声音，没错，跟大家呢。你什么刮风下雨晒太阳什么的都行，那在家里呢你随便，你家里本是强强水，雷暴大风冰雹等等太大，四摄氏度上下，各地的这个西南风呢，大多锦州阜新是中雨，关注临近的这个预报信息。
0: 不能，
6: 为什么？
0: 和生命通道流出
5: 这个身边的事儿吧。夜呢，不是一件白天补个觉就能抵消的小事儿的。身体发出这些信号呢，说明熬的实在是粗糙无光，黑眼圈、眼袋反复冒痘，记忆力也是大不如前，不免疫力的一个关键时期，长期的晚睡会是脏腑的负担。很多晚睡人群呢，沉迷的看手机、玩电脑嘛，对不对？长时间的熬夜用眼数了哈，心远离重油重盐，哎，辛辣刺激等。深海的鱼、原味的坚果、这些莲子啊，多吃点瘦肉啊，肥肉是香。睡前一个小时放下电子产品，看会儿书腻了，短暂的小憩就能恢复精力了。

0: 比赛爬长城。
1: 盒儿该扔在哪儿呢？
0: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
1: 否则容易追尾。
2: 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终于
3: 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
4: 哎，看样子要起火呀！
5: 好，我们马上
6: 盖儿看看。
3: 别，千万别开引擎盖儿。
6: 那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7: 忘了。
8: 哎呦，还好。
9: 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8: 没事，下
10: 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记牢，要记牢。
11: 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就要看
12: 仪表盘、后视镜，再到右侧。
13: 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
1: 撞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13: 姐夫，
14: 笛打灯把车超。
15: 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 我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各位。您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哦。重复一下哈，024961可以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什么车辆抛锚啦，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这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961就。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是属于我们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相关的信息，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说什么呢？一次给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还有因为他的这个货物啊，刚刚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为这个确保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疑，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谁，还有那种就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道具啊什么的，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直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练的是内路，就玩这个坡起啊，我就没踩减速。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鼻头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听完有用吧？说到了这个货车呀，那货车上高速，其实啊，你往往这样的想法害的就是你。

24961999这个电话呢，存到您的打麻烦啊。就是高速交警，这是经查呢，涉事驾更上了这种大货车的话，他路啊变大，对吧？那你说还有一点啊，各位，就说这个酒后驾驶真的是特别有意义。希望啊，就车灯这事儿呢，确认你自己方便了，对吧？特别容易引发电路过载、短路，这就容易所有人都不按照规则规定来的话，那你说高速交警呢，还是啊挣一生的平安？咱们这笔账应找到附近的汽车维修店，还有啊，就是拨打024961999，然后说明您所维修的话，也是点击服务区这个功能而行驶了，查那个力和底气。

0: 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沈康高速全线长深
1: 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跟车距离太近，我们来看一个驾驶人从眼睛发现情况到大脑进行的总反应时间，大约为1.5秒，100公里速度行驶。处置紧急情况，在心中默念3遍：安全驾驶，安全。车距能够有效避免与前方车辆发。
3: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0: 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
1: 做复兴号。
2: 哦，我明白了。
3: 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4: 上海到成都，领跑世界，
5: 用你的方式，想和你一起，
6: 有我们的陪伴。
7: 他呢，具体能帮您啥忙是吧？后半段的小课堂的内容，行至哪儿啊？是这是属于白皙莲花，因为错误的报警求助，而是呢拿出手机，还是白开水，还是这个矿泉水加水机器？你明知道它是烧，各位你说这不闹呢吗？你咋对吧？跑这个。他肯定也是有这个监管不到位的地方，都想不出来。人们来说，他可能说，因为他长时间不接这个有一些骗人的一些行为存在，对吧？要么借助到我们的常识，要么借助到我们学习到的。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咱们简单说，不会特别远啊，这200-300米什么的，150米以外摆上三脚架警示牌。有人说嘛，那隧道也不让变道什么的，那不正常情况里怎么办呢？隧道里也有这个专门。让你避下，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这个关于油这事儿，别整那个悬的咕隆咚的事儿啊。电子发票功能开票之后呢，发票抬头如果说开错，更新你把你正确的这个抬头再。

0: 步步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 然后他关机了。
0: 久经考验，我
1: 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
2: 支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
3: 再说了，万一有紧急情况，也兼顾时尚与安全。
4: 女生白骨播种忙，部署收割补道忙。
5: 啊，涛哥，你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
6: 灰色才是正常的颜色，你刚才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
7: 夜车小心开，
8: 不是险，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
9: 空间就更大了。我
10: 啊，停停停，
9: 知道吧？
10: 好好好，恢复
7: 灰拳。
11: 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
12: 安全第一条，别让。
13: 你爱伴侣吗？
9: 问题，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4: 让这段旅途
15: 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
3: 过接下来的时光。在咱们的节目信息呢没法全面的覆盖，时间的关系，四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另外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都可以。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什么9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次给我他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还有不同程度的损毁，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掉以轻心了，然后那个那猪跑了，小猪崽儿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那个接触面对吧？看着，那你说那种东西一单说十吗？对不对？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啊，就是玩这个坡起啊，

自己在那拿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真实经历，重心就挺高。然后你这是在一拐弯，子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

0: 醒一下，希望各位呢把0249前也可以打这电话咨询咨询，你看一看啊。话说呢，就是高速交没有有效驾驶资格的一个状态，高速公路上灯光照射直接让前，咱说老实话都不用他额外的改身后，开着这大灯，是我调取卡口的数据和对比行车的轨迹。但这玩意儿现在怎么说呢？智慧交通，智慧也是依法对庞某某做出了以下的处罚，就是说这个驾驶证被扣留啊，他是破坏道路的通行秩序。您想啊，可是事故的温床，请广大的驾驶人安全畅通，做文明守法的好司机。
1: 况神时不防，
2: 沈康高速全线行1公里，咨询更多路况
3: 密件，三个甜碗四点心，你我都要。
4: 二位先生，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
6: 真的吗？去看看。
4: 请问二位，
7: 我在这里为你带。
8: 大家好，下面为您带来的是一路生花。
9: 蝴蝶海由裴玉、孟佳、郁可唯作词，每个人其实也像蝴蝶一样，

0: 辽宁畅听出行
1: 的名字一样，日月潭怎样风云变，有的人迷他的嗓音，有的人喜欢他的一般的女生，就像一团不温不火的暖光，让无数人想起自己和恋人曾经牵。

我最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的唱腔受到吴宗宪的注意，而10月他的第7张个人专辑 Dance

着一身军装，坚定的信念，格格不入的兵王，在严酷的环境，梦想被打破，时光被雕琢。

0: 都让人沉醉在青春梦幻一般的美。你有没有听出这种感觉呢？
1: 有的树，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4: 我是王毅。
3: 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
5: 于是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中两国国歌。
6: 对缅友好政策面，
5: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权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荐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
4: 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
3: 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
4: 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建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
3: 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
4: 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会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

0: 自发展提供助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
1: 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
1: 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
2: 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3: 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
1: 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
4: 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
5: 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
6: 愿意持续在风光。
5: 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
4: 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
0: 公共服务。
4: 据中国地震台网征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
0: 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
7: 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为外国企业在中国。
8: 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
0: 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时。
4: 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
10: 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11: 之声，
12: 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16号报道地点与形式。伊朗将谈判。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他强调，美国已承诺确保所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共记录到3.0级及以上余震7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5.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5弱。已表示，俄方并未通过官方渠道。时间明天3点，法国队

0: 和草原局。
1: 你是遥遥的路，
0: 谁来演唱，一时间竟然有2.8万的人因为同一首歌在同一个评论区分赢的可能，这个创意真是太妙了。大家的对的笑颜融化了我们所有人的
1: 爱你
2: 所爱
1: 所爱
0: 全。那这些硬核举措会给雄安带来哪些？
3: 可由担心学成之后证书不被认可，就组成员副局长博兰表示，
4: 根据雄安量化的消费需求，我们从去年
3: 服务项目如今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
4: 专项能力的这个专门的考点也是制度壁垒。
3: 说完北京，我们再来看看天娱二级巡视员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吴立国。
5: 考试试点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专项职业能力评价，将职业技能培训技能等级评价建立时间表路线图。
0: 雄安的建设不只是城市空间的迭代，是热闹起来了。在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的粽子的2026中国粽子行业消费与品，
6: 一只小小的粽子正撑起。
7: 首先第一是政策端，提振消费专项的渗透率持续在进行一个提升。
6: 根据报告，这早早备下了粽子呢。贺尼莎透露，
7: 红粽、杂粮养生粽，它的增速达到全品。
6: 一度端午节的焦点仍然是甜咸之争，往年南北甜咸之争升级为了
7: 冰粽，成为年轻群体的首选。健康臭味鱼粽等比较违和的猎奇口味。
6: 二手平台数据显示，礼盒配套帆布包
7: 比较偏爱散装小份的冰粽，养生
6: 产品时会主动核验配料表 GI 加鲜明。
7: 浙江的嘉兴产业集群主打的话一般是五黑杂粮粽啊。
0: 以前大家只关心是甜还是咸，现在又是真的是吃出了大文章。我去买杯咖啡，买个水，上个厕所，结果需求这15分钟的免费能不能解开大家
8: 提示。在黄浦区外咸瓜街的一处0至15分钟，15至30分钟，
9: 每天杂八算下来的开销大得不得了。
8: 节省是精细化管理的更高要求。近年来，
10: 店门口如果能够15分钟免费停车，是不是会给他
8: 内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免费？超出细化计费单位，将上海市智慧道路停车长车的阶梯价格。市政对此表示认可，政策优化仍将坚持谁使用谁付。
0: 进一步的意见也别忘了刚才记者提到的上海
11: 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
13: 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猫的寒暄里，哎，
15: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起站丹阜高速造化站，祝助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6: 这都是熬夜闹的，长期熬夜好比一颗
17: 白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

0: 为什么注定要发生的秘密，你让我学会为什么要来。
1: 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
2: 心悄悄地萌生起来，那一曲脚下的长路，引领最美。

0: 分手。
1: 国际流行音乐节个人演唱第一名。
2: 欢迎您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您畅听出行。辽宁高速登辽高速词于驼北站，四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
3: 皇家风范，
4: 大连黄渤双海环
5: 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3: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
6: 最有特色的风景，
7: 路途多远，
8: 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在这里等您。
9: 人生百态，静听人生哲理的智慧，哲理人生小环节。无论处在人生的哪，人犯错常有几过，不仅反映出了一个，
10: 便嘱咐保姆说帮着浇水，保姆有些手足无措，我他人犯错。

0: 只是无能的表现。都说孩子是家庭的一面镜子，与其指责孩子，对不起，我错了，是我大意了。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呀？遇见事情多找自己的毛病才是。遇事推诿，一味的指责暴力，冷静十分钟，离开事发地点和当事害，降到最低。那妥协，知道让步，最终胸怀呀。他经常在微信上给客户发去一些工，就这么一声不吭的，谁能揣测出来？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火明了态度，而你呢，也应该适可而止。在所有的人家的首富，手头上并没有太多结余的存款，那哥们到处跟别人传，我不尽人都获到良好的人缘啊，就不停地夸耀自己的女儿多么优秀多么。他在同学群里晒出女儿的路，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是必须要遵守，去雷区这才能称之为真。大意就是说，那些善于揣摩别人话语再重播了，信息发了没回，没有义务去护着你那颗可上高手云集，他们慷慨，他不时用眼睛观察评委老师们的面部表，想不起来。由于沉默时间，观众脸憋得通红通红的，其他选手依旧慷慨陈词，仍和羡慕的目光献给他们。这一切男孩听起来是希望，偶尔的缺憾也许就能改变你的信念和。那男孩终于鼓起勇气站了起来，男孩当着额外的观众，以前的失误甚感惋惜，给予我的机会，感谢所有倾听中所有的阴影。我也很清故事当中那位主人公啊，最终没有参加全国比赛。
1: 读者的思考，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
0: 求的。因此他说，化妆让他醒目，引起众人的注意，竟画了浓眉，大脸蛋的人没点的文章啊，是光芒四射，吸引了人的是化妆的人只是在表皮上做功夫啊，改善精神充足，比化妆啊，也不化妆也丑不到哪里去。化妆，这样你懂这个世界一切的表象们。听完这篇文章，你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1: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才是生活。
0: 因为日日忧虑着生活，心情总是僵。的确如此，一个完好无损，另一个有一
2: 生动了。满都户站至公主屯站，新富高速、造化站、老边站。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
4: 累和孤单，
5: 孤单，
4: 但这里始终为您留。
6: 此天道之大经也，数千年来的智慧，做人也好，是甚言人也。此后他便很多时候都源于两片薄唇侧。诸葛亮也曾称赞他为不可留禅重用的，他更是愈发愤愤不语云：言而当之也，无需说透。正如易经所说，智慧亦是顺遂人生的密码。华欲运诸藏不可使，才子杨修被称为少有。古语有言，故君能低调内敛，后半生后继之后，司马懿才开始显露出自己能行。再好的剑，锋芒人低调自持。最后我们要说的，白发妻子因难产离世，至交好友丝毫的抱怨，而是静下心来，因虚静淡泊。一句行道只会自乱阵脚，高手苦乐得失乃是人生常态。冬季万物伏藏，是为躲避极高的境界。
7: 容人容事的小故事，
6: 优良的品格更是一种格局。褴褛的乞丐拍桌子气愤地喊道：“论起来。”狄仁杰见状笑了笑说：“好像在狄仁杰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古人云呐：“莫大之祸，皆其可以趋利避害，能包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这靠的不是利益驱动，而是达人之难，量人之过。打赌谁输了谁磕三个头，客人走后学生

0: 很不解，头无所谓。人以和为贵，尊重。哇，真的也会有意见分歧，观点不一的时候，智慧更是一种能力。宣召履端，官复原职，那所以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互相帮忙和智慧。罗曼·罗兰说都是春天，你说呢？为知识工作者的人，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做了互动的挑战，也触动他在不同环境理解里面展现的所有变化。朋友之间交流，让我们既渴望知识，又应接不暇。列出来，2013年的时候，我可以认。最近几年来，我被问的最第四十，从前做老师呢是可以笃定的，这一系列的挑战让我们面对知识有连呢？你能否真正的理解知识？那么如何来克服焦虑呢？我想在这辨识价值之后，你会克服自己。如果三个字，再到写30个字开始。我没有参与太多的活动，后来我发现，我个人认为我们很难应对信息的巨变，要求自己改变并且去做。在了解了自己对这四个问题的答案，接下来呢，机会更重要的是，如果愿意改变大数据了，我们要做数字化转型，要成为一个县级市。领导告诉我说这是全中市，领导告诉我说他们在二类城市人均的偏好使用数据来做决策，就会把自己最近5年没有增长。我继续问，
1: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新民北站、余家站，禁止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
2: 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3: 都开不过去，结果那位叔叔愣是没抢，畅通。
4: 让我们在空中相遇。忧而不惧，欲而不喜，如内耗，喜悦而不忘心。公一气之下把他赶回了娘家，兵结果齐国损兵折，损人害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将张达觉得完成不了任务，覆没。张飞一怒，食一鸡，

碑文写成，马上刻在碑上并呈报皇上。没有长远的忧虑思考，必定混苦，另一间住着欢乐，曹操势大，选择投降。为了保护曹操逃走，曹操的儿越容易生出祸事。惯了的左宗棠一家都很开心，逍遥。与之相反，古人说苦心中常得月，中庸里讲，喜怒哀乐

0: 脾气发到一个比自己弱的人身上。
1: 但不仅是物质上的付出和馈赠，也包括上他正在看书，旁边帮他值那个士兵已经被换掉了。韩琦着了收一收遇事时的脾气，恰恰是坐吃沉默。孙守正酒醒后成也，一个人的脾气里藏着他最得于人。一个人真正的成熟是犯，结果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却齐国的相国孟尝君因为位高权力，孟尝君而去的门客又纷纷表示食客也大方地接受了他们的再度，不过是因为缺少对他人的关心和疼的粥。有一次杨万里的儿伤身体，礼记里有句话，有一天吃晚饭，保姆为梁漱溟盛了一碗，往汤里放了两份盐，对弱者肆意的指责和暴怒皆因内心来，才明白即便不能往他人包里。

0: 注定是两条平行线，永远无法相交。
1: 那孩子都有暴力倾向，认定单亲家庭肯定教育不好孩子，人真正的成熟。不，伊丽莎白反问，做研究必须实时播报。
2: 车、危险品车、黄牌货车、摩托车通路，词于驼北站，担负高三。
3: 零点钟声即将敲响，供电
4: 网。哎，可别跟其他车撞了。
5: 撞上我们啊！零点了，魔法要是
6: 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里等您
0: 的人，别错付了深情，还以为那是
7: 认为，只有凡事做到尽善尽美，不要踮起脚去爱一个人，彼此之间的天平也会逐渐懂得，也是轻松自然的。

0: 悲伤，希望有一天我不那么坚强。
1: 每次想流泪的时候，总有人在灯火阑珊处等那夜痛哭的样子，所以你以为眼里你风风火火，你无所不能，

0: 要轰轰烈烈，只要彼此在一起感到舒适。
1: 可是慢慢怎么也舍不得跟对方说再见，是在等对方回到最爱你的时候，讨好游戏不需要相互追逐。

0: 的人就是这样，余生找一个心里
1: 记得多少次，为了等他的回复，也不会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伴你，但是给你惊喜，会包容你的只有两心相惜的温暖。

0: 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一个梦，那梦里
1: 不敢流露出心里的狼狈，面对家要明白快乐才是共享，而苦难拒绝。在你的世界里，你可乐

0: 报，况实时播报。
1: 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登辽高速，词于驼北站，出行平安。
2: 来，给他满上，满上，
3: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4: 燕子为基调，跃动节奏中迸发黄，合集邀你共赴这场终于。

0: 细腻。歌曲通过描绘九月清晨，
1: 昨望眼好让情尽管吹海棠叶，让清凉的月光从前都已老
0: 光彩虹，小白马的美好。

0: 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199。辽宁高速驻司机。
1: 喂，哪位？吹牛哎。
2: 歌曲的旋律简单纯美，勾画出

0: 生动辽宁唱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恒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
1: 客户吃饭，周四晚八点健身。
2: 好的，特别忙，下次再回。
3: 他们
1: 记得是陪伴，
4: 多吃点儿。
5: 想去海边，动感的旋律，忧伤的。

0: 海浪。
1: 谍战故事，本次电视剧同名。
2: 藏在胸膛的，高在心底的亮。

0: 是黑嗓演绎，撕裂感嗓音与。
1: 路况实时播报，
2: 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登辽高速，此于驼北站，出行平安。
3: 啊，你没听错吧？闺女说的是
4: 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谎。
0: 这首歌送给刚刚在一起的你们。

0: 六矿实时播报，
1: 不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桥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胖，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
4: 今天是6月17日，此刻您即将收听的
5: 进了颈动脉的斑块，随后建议他们都要变化，没有什么感觉，就不愿意配合。用的时间长了，里面就会长水锈，长污垢。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药物能够完全的放在血管斑块、脑血管的斑块，是不能进行外科手术。说只有极少数人坚持全面的见有所变化。我们血管内的斑块一般下，这个包子的皮就容易破。各意义上的所谓的斑块缩小，就是指
6: 葡萄糖在人体的关节软骨的过敏。建议在使用之前呢，应该先了解一下这个说明书，看看自己是不是得去找医生来帮助。
7: 生物钟，2017年的这个诺贝尔生理率紊乱，可能会导致胃肠道倒斑，定义为2A类的致患重度抑郁症。那睡眠时间生活的返璞归真。那总之，
8: 而去多吃它，这样的会造成，比如说豆类、豆制品，你的睡眠，像我们说的胃不吃的这些。

0: 比普通香烟的人更高，甚至高15%。而且呢，这项研究最关键的一些烟危害健康报告2020就指出，但是现在呢，这个电子烟它主要是口味物质更多，而且对身体更不好，大家
1: 应该没有实际作用，主要起到一个洗血管的作用。血管疾病是由于药物，一般输液中的药物大部分都是一些发作的急性期，可以考虑输液。不运动、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2: 植疏松有哪些治疗方法？运动和
3: 非结构的破坏，骨脆性的增加，让去理想的骨量峰值，从而减缓骨质疏松功能。要进行适当的运动，以采取物理治疗，像针灸、肌肉伸展，定期的检查骨密度。
2: 肩袖损、
4: 肩周炎和肩袖损伤。这两周炎和肩袖损伤，它们确实是两种完，其中的粘连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特征，因为你痛和功能障碍，它也是在肩关节的蜕变，这关节粘连的感觉非常的明显，把它拉开，这样关节的功能才有合并同时存在这么一种状态。
5: 大家都知道熬夜对身体不好，但是熬夜而息，那为什么他们睡觉这么早呢？是因为300万年前我们的猿人的老祖一个生物钟一个习惯，你用几十年第二天才有充足的气血来去完成各种。阳气能入于阴吗？你这个阳气能封藏吗？感觉没精神，到了白天工作的时候就昏昏一个呢，因为我们每天晚上呢都封藏不早一点睡觉。你呢8点、9点、10点，我觉得呢跟过晚是有关的。比如说呢，首先第一个，你会发现呢，如果说晚上睡眠的时间过晚，力减退的问题，其实呢，这都是和这个干啥，我们尽量呢，
2: 神经衰弱的初期。
6: 那我给大家描述一下，也是不下饭，这都是传统的神经衰弱的一些。那我们简单说一下什么叫神经衰弱，就是活得不愉。
7: 对于逝者的一种纪念。那么为啥把这样的想法喊了好几次，可是并没有缓解？他认为喊电话，并给患者输上了液，口服了阿司匹林，心脏就停跳了。注意啊，是停跳，不是室颤是了。看来这种墓碑样的心电图真是极其危险，指的是心脏的右侧血管堵塞了，或者悬支短道，不是这个样子。其实患者还是有机会。当然，如果是明确的心绞痛，一般我们会建议含氟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我们平时是没有感觉的。斑块随时可能会发生破裂啊，75%的斑块也可能突然发生血栓。从
8: 装修好的房子来说呢，我们最担心的问题呢，第一呢就是这个复合板，我们在。而且呢，有可能它会悄悄地撕掉它。有时候呢，觉得这层保护膜。当然，装修完的家庭里边呢，还
9: 减肥之中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大家的一些。这个2到3斤也是一个食全化没了。化没以后说，我这一紧饥饿感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非常脑皮层的饿，这叫情感性饥饿。第三个是胃肠饿，那么是指的啊身体的代谢。肯定不一样，那我就给他解决了他的这两个之前的1小时到1.5小时连做不吃，那么下午啊我们四，所以我让他早晨不许吃咸菜，这次，所以这三招对他来说呢，有停留的时间更长一些，能够有效。
2: 惯，今天就由脾胃专家董荣芬医生为你想
10: 吃不对也会伤胃，尤其是我们喝酒呢，只喝高度酒或长期，也就是说阿司匹林啊。还有一些止痛药，你吃的食物呢不够科学。
11: 哎呀，要背一个盒子测一天血压，最后出动态血压监测的，看看你血压高的情况，它可以鉴别一些特殊类型的高血压。比如说有的人呀风险特别高，因为他到医院或者医疗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这个24小时。广大手机前面的高血压的朋友也应该曲线的变化你能够心知肚明。这个时候，那么说到最后，好多朋友会说，张大夫你说正常的，如果大于等于130/80，
2: 区分良恶性吗？观察多久安全？
12: 那么第二，我们看结节的生长速度，那么生长速度为鉴别良恶性的一个参考标准。一般来磨玻璃的结节，我们观察3年没有变化，结节增殖灶。第三个呢是吸入了一些灰尘，
2: 分情况讨论，你吃对了吗？
13: 维生素是一种都有一定的要求和注意事项，维生素可以饭后服用，维生素因肠道内的有食物还有 E 只有溶于脂肪中才能被胃肠。那么对于经常跑步的人群来说，维生素 E 应在
4: 有自己的生活习惯。那么有的习惯呢，能听到闹钟就会立马就要坐起来，像因为晨起这血压它本身就高，如果在清晨的时候，我们这个血液都是比较粘稠的，比较都是属于什么高脂肪高热量的，肚子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晨起，应该是在下午的4点到5点钟。
5: 碰到一件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好久。

0: 都缓不过来，身体中哪几个穴位疏肝效果最好呢？
1: 对于有经常的肝气郁滞的人呢，平时一定要去用它前面的，在这个指缝这个位置，在
0: 清肝火。那太冲呢是疏肝，我们再往下就是我们的第六类间隙了，乳头直下。第三个我们还可以用手啊，哎，这样去把气门后背这个地方摸一摸，这有一个肩胛骨，肩胛，哎，旁看的大约就是你自己两个手指的这个宽度，这边上。那么你会发现呢，这个方式有非常好的去按摩肝。
2: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3: 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4: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红灯停，绿灯行，红灯行。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新民北站、余家站，进站至包家屯站。
1: 泡的是成果，沏寒的功夫茶，幸福就在。
2: 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3: 是，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
4: 是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为你。
0: 鞍山、锦州、阜新、辽阳、朝阳，
5: 雨水也跟着开工。周五
0: 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国家防总提升生命通道。
0: 东北超限定潮玩 ETC 全区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不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5: 近日，交通运输部用
0: 国家邮政局消息，2026年5月
5: 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同比增长50.5%，在湖北
0: 稳定增长，船舶流量、货运量等主要指一体化协同发展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5: 客运航班两场运营航司增至11家，
0: 完善了区域跨境出航网络，将有力促进
5: 低大型演艺活动而开行的定制歌迷专列。
0: 从泰山站发车，开启为期8天的北
5: 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发布，提出建设超区，将累计建成充电设施将达1合理布局。
0: 近日，随着最后一片30
5: 是省内交通新闻。
0: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日前有效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5: 来看辽宁拔呼吸困难，陷入昏迷，情况危急，让呼吸通畅。等待救援期间，工作人员有序的处置，为孩子赢得了宝贵的黄金
0: 收藏属性，上线及收获广大车主东北超限定潮玩 ETC 的热销，是大家为配合沈阳地铁3号线南礼关营广大市民乘客提前规划出行时间，
5: 以保危险物品入场。场馆全域禁止吸烟。
0: 排名统计了400个港口的绩效表现，前今年以来，大连集装箱码头公司
5: 法规有关要求，鞍山市对新建固定式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机动车通过有灯控等违法行为。
0: 近日，辽宁省农业农村部设立专项服务窗口，开通绿色通道。
5: 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听《时光宝典》。
3: 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希望能够让您更加了解。去年5月，李帅有了新的工作岗位，即行为还有外部车辆的偷逃，
6: 坚持刀刃向内，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并不是
3: 互相帮助，形成了比学敢帮，并积极寻求解决办法。李帅深知，
6: 我们相信只有通过有效的沟通，及时准确周到的服务，
3: 然不放松的韧劲儿，打破砂锅问到
6: 心，他们的身心健康，我们相信有对安全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感受到家的温暖。
3: 一颗融入当下伟大时代的树。我们的讲述能够让您更加的

0: 情况实时播报。
1: 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伙食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2: 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
3: 饺子吧，
2: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
4: 则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5: 您加我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
6: 那听友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不如听一首歌